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八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三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变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
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素。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

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送养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她，她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她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

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她要懂事，要有眼力见。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四五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也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

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

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

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

0: 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

0: 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你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

0: 人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式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是要提示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各行其道。如果想听一首好听的旋律，依旧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来联络我们。
0: 来关注哈，今天是小满节气，二十四节气当中已经进入到这个夏季当中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小满过后，你看到芒种就要收麦子了。一年又一年，时光匆匆流走，那已经到这个小满节气了。大家今年的目标完成了多少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对，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也是刷到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说小满是一年当中最具幸福感的节气，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就是圆。满小中是有余地的，满是里藏欢心。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需要经过过度的追求完美，而是应该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说小满加油。
0: 对，没错啊，就人生小满胜万全啊。水满则溢，人满则就感觉是满招损，谦受益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给自己多一点点这个小满的空间，让自己能够足够有成长的空间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小满节气。那么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是关注到二四节气当中，我们也是已经从立夏到小满了。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安排和部署，可以来聊一聊。
0: 对，这个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逐渐饱满，但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则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1: 是，江南地区还有小满动三车的名言，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引水入田，像一些榨油车、水车启动，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
0: 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季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最新鲜的这个夏日滋味。没错，这两天可以已经看到这个路边有卖这个樱桃的，
1: 对，
0: 还有卖这个杏子的，还已经上市了。
1: 是，小满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也是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啦。
0: 万物出盈，小得圆满，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大家可以去买点樱桃啊，来饱饱口福。这个杏儿也逐渐上市了。这两天我确实看到这个三轮车上有这个杏儿哈，然后问了一下价格，10块一斤，有点小贵啊。
1: 是，还是比较贵的。那么也是再等等，可能这个价格是会更加的亲民啊。那么今天是小满节气，在今天8:3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也祝大家小满安康。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山。依然要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也是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去分享。昨天我们是在临汾市区和大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520这样的一个日子。
0: 对，
1: 今天是521。
0: 对，
1: 其实爱意可以继续去传递和表达，
0: 对，可以让这个爱意浪漫来延续一下哈。
1: 对，
0: 说到这个520表白，不一定是对爱人的表白哈，更多的是对你身边的所有你爱着的人的表白，像这个亲人啊、父母啊都可以哈。
1: 是，比如说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工作小伙伴，
0: 对，
1: 对你的祖国、对你的家乡啊，都可以去表白，大声喊出你的爱。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想听到哪一段旋律，也可以来互动一把。
0: 对，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那稍后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那今天也是这个小满节气啊，看到这个天色有点这个阴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和准备工作。最近一段时间降水多一些，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倒一杯，直到你沉沉的睡，看你这样的狼狈，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慢慢
1: 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

0: 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它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纂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纂格局。所释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8条龙，

每一个龙的头部及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八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
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隔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地往西迁移，全国的政治版图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经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败袁绍，奠定了他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而赤壁一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权和刘备虽然联合对付曹操，但是他们二者也是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就进入到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一，群雄逐鹿。东汉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当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起手来，而且还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察觉了。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率手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

0: 九月，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两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二年十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四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七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三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 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10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就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地区相持了一年多，最后是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不久，袁绍就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 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七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这个时候病死了。于是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就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死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之下就投降了曹操，而其他的部众则多数追随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孙权的部下鲁肃一同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由于长期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又加上军队中瘟疫流行，所以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25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 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四，蜀汉政权。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之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自领荆州牧，从此站稳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示友好，但是在与此同时，他也极力阻挡刘备势力向东前进。而北方的关中和汉中也是曹操争夺的重要目标，所以刘备集团就把目标瞄准了西南地区的益州。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这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可以长期占据的地方。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且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在建安十九年六月，公元214年，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的地区，而且他迅速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从曹操的手中夺得了汉中。可是收之桑榆，

而失之东莒。刘备虽然占领了全部益州，但是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了。但是从长远的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孙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

为此，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而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方向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孙权为吴王。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彝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的局面归于统一，而且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安定局面。西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一、魏晋善待。黄初七年五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

0: 一名地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

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是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突围，让范晓萱迅速走红，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少女偶像。Rain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范晓萱的成名曲。这首歌以雨为意象，写少女细腻的心事还有思念，再搭配范晓萱在当时清澈甜美的嗓音，气质可以说是独特又治愈，所以歌曲推出之后横扫校园和电台，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她清新玉女的早期形象。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行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说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

0: 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1: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榜点七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音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所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音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音若，放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音乐人嘉乐的原创作品 I'm Proud of You。 这是一首励志的摇滚作品，摇滚的精神就是反抗，反抗庸常，反抗束缚。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丢失了追逐梦想的勇气，成了躺平一族，整天 emo 丧。如果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幸运女神永远不会眷顾于你。所以只有自己奋发拼搏，才能让自己骄傲，才能让更多人为你骄傲。所以有了这首鼓励自己和身边人的 I'm Proud of You， 来自嘉乐。
1: 相信

0: 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甘肃的陇南，可能很多人也会立即想到他的别称，没错，就是陇上江南。陇南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多民族的聚居地。境内宁家庄遗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出生在陇南仇池山。以牧马立国的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在澧县西河一带，古老的氐羌民族曾经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汉、藏、回、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陇南人民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特色小吃是蒸奇豆宴啊，主要有五都洋芋饺团、面皮、米皮、康县面茶、罐罐茶、澧县热面皮、辉县清真酒碗三行子、城县油茶麻花等等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今天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支陇南的原创乐队啊，他们就用歌声唱出了一道来自家乡的美食，有请鸽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 106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陇南的原创乐队，名为北纬33度。在陇南啊，有一群年轻人在夏日的夜晚、冬日的午后，抱着吉他在江边公园一唱就是6年。因为陇南地处北纬33度，所以呢，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做北纬33度。他们的乐队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兼主唱乔子、主唱李金、鼓手上官。这支乐队主要从事本土原创民谣、摇滚、流行乐的创作与演出。2018年4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谁说五都四季如夏》进入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榜单，同年受邀陇南广播电视台专访。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他们乐队非常有趣的原创歌曲《洋芋饺团》。洋芋饺团啊，是陇南最具有特色的美食，因此呢，也成为了陇南游子乡愁的情节。出门久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吃一碗洋芋饺团。这首原创歌曲就是以乡愁为背景，以美食为主题，表达远方游子对故乡难以忘却的思念。

0: 谱乐队、北纬33度乐队带来了这首《洋芋搅团》，还真的很想尝尝看这道陇南的地方小吃。陇南气候温和，风光秀美，山姿水色，兼有北国之雄浑奇峻，南疆之灵秀旖旎。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陇南的原创作品中去感受一场陇南三月雨。
1: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为《陇南三月雨》，这是一首柔美深情的古风歌曲，以最富陇上江南特征的烟雨三月为时空背景，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写景抒情，在春风和暖、细雨如酥的春天里，寄托人们的美好回忆和无限遐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的关键是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仅仅依靠广大民众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同国民党的脱离民众的、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作战的、作为军事战术思想甚至是机会主义策略的持久战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们在很多

0: 片中都看到了我党这种思想的体现。就算在影片中没有太多中国共产党的元素的红高粱，那么其实表演的展现的也是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体现。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红色影片《红高粱》的故事。张艺谋导演非常善于运用电影语言，在影片《红高粱》中，张艺谋只是通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就为影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故事片金熊奖，这也是国产影片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成就。电影《红高粱》根据著名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荣获国际 A 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当年影片在国内公映的时候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红高粱》硬是把票价炒到了5到10元。影片并没有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原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一如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拍摄的影片，他的气质在那个年代显得特立独行。虽然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但是红高粱和陈凯歌、张君钊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叙事角度、影像风格等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除了张艺谋标志性的对于色彩的大胆使用之外，整个影片营造的颇具娱乐性和传奇色彩的气氛，给习惯了现实主义的中国电影观众在感官和情感上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作为演员的姜文是影片震撼的一部分，在《红高粱》这部充满男性荷尔蒙魅力的影片中，姜文极具符号化色彩，粗野的光头、招风的耳朵、一双小眼睛、时刻流露的欲望和狡黠，在影片的画面之中肆意张扬。好的，一起来走进影片的故事。
1: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7月初9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50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2: 坐轿不能哭，

0: 照那会儿的规矩，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天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只雇了一个叫把式。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后来就成了我爷爷。
1: 在我奶奶被抬往十八里坡的路上，要路过一大片的高粱地，因为老人说那儿不太平，所以大家走到那儿都有些害怕。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劫匪突然从高粱地里跳了出来。
2: 站住！孟天宝，轿子放下，掏钱！
3: 老子是神枪三炮，快掏钱，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1: 因为劫匪拿着枪，所以所有轿夫只好按照他说的掏出了口袋里的钱。
3: 解裤带，把钱和裤带

0: 都搁到这儿来，都给老子滚到轿子后头去，不许回头，蹲下。
1: 这时劫匪小心地捡起了钱，并一步步地向我奶奶的花轿走去。
0: 下轿，走，高粱地里走。
1: 已经被掀掉盖头的我奶奶似乎并没有惧怕劫匪的样子，一步步地向高粱地走去，并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蹲在地上的轿夫，也在其中的我爷爷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奶奶只好在劫匪的威逼下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我爷爷从背后一下子把劫匪扑倒在了地上，并连同其他轿夫一起制服了劫匪，并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枪三炮。然后我爷爷和其他轿夫一起把我奶奶抬到了十八里坡，那儿周围也没什么人家，再加上掌柜李大头有麻风病，所以平时只有买酒的人到那里去。后来在我奶奶三朝回门的时候，我爷爷把我奶奶强行带到了高粱地里，从此我奶奶也就怀了我爹。但是我奶奶在回到娘家之后却有些不愿回到十八里坡了，为此她受到了她爹的数落。
2: 你成啥能不吃饭想成仙呢？掉到富窝窝里还整天五迷三道的转不过来。你看人家李家给咱了一头大黑骡子，回去好好过日子，往后看呢，李家的财产都归你，人活一世图个啥，嫁了人死活都是李家的人了。快吃，吃完给我回去。
3: 我走，我走。你不是我爹，我没你这样的爹。你就想拿我怀头大黑骡子，你给你的骡子过去吧。我走，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
2: 狗杂种，想不认你爹没那么便宜，我和你娘弄出你来容易吗？
4: 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儿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
1: 第二天就在伙计们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的时候，我奶奶突然站了出来。
5: 大家先别走，我有话要说，咱这烧酒锅不能散伙。罗汉大哥，罗汉大哥，你在李家的日子久了，凡事还得您多张罗着，我一个女人家全仗大家伙帮忙了，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想走也不强留，这个月的工钱照发，日后想回来还是咱烧酒锅上的人。我说你们还是留下吧，咱这买卖办成了，人人都有一份儿，你们看成吗？
6: 好，那就不走了。
7: 对，不走了，不走了，请掌柜的。
5: 别走了，别掌柜的，往后别再喊我掌柜的，我也是穷人家的，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8: 九儿，严总，
7: 九儿，
8: 九儿，
7: 九儿，九儿，
9: 掌柜的啊，今儿个是不是把这院子收拾收拾？这后院原先大伙不敢进，怕染上病，咱们也清洗清洗。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10: 是啊，
11: 你吩咐吧，
5: 吩咐吧，九儿，
7: 你吩咐吧，
10: 吩咐吧。
5: 那好，今天明天后天烧锅停火三天，大家伙帮我清扫房屋，凡是老掌柜用过的摸过的，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就埋。
10: 行好，行，
5: 大哥，你叫人买些石灰来把这后院整个刷一遍，再用高粱酒

0: 正式开始了张艺谋辉煌的导演生涯。得知消息后，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而姜文饰演的我爷爷这个角色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姜文之前饰演的都是一些文质彬彬的角色，而这里却要演一个浑身散发着野性的角色，转型之大不由得让人为之担心。但是姜文却没有让人失望，电影里的每个动作，擦汗喝酒，哪怕是拉开裤子撒尿，都透露着他那股独特的坏劲。据说当时剧组选择姜文，只是因为姜文的外貌和原著描述的于占鳌十分相似，就选定了他。如果当时剧组看过芙蓉镇姜文演的知识分子，也许咱们就看不到姜文的出色表演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姜文演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关注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为大家直播一个半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呢在此刻锁定音乐好时光，也锁定我们的两套频率，那么可以搜索 FM94.6 或者是 FM88.9，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在电波当中留下你我的声音，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去听听歌，聊一聊轻松的话题，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
0: 如果说大家想要互动节目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那今天是5月21号，在今天的8:31也迎来了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小满。那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呢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生长的一种旺季了。那在北方满指的就是麦类等等一些夏熟作物旺盛生长，像籽粒灌浆逐渐的是趋于饱满，但还没有完全去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节气的到来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的是日渐丰沛，清水霍呼，然后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一种生机，为水稻农作物带来充足的一种滋养。当然在江南地区呢，还有小满动三车的一种民谚，就说小满一到，蚕籽成熟，油菜籽的丰收，还要引水入田，对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啊。
1: 是的，那么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的小满天啊。这个时节当中，樱桃呢也转红了，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呢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很多朋友们喜欢夏天的到来，就是喜欢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而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呢往往是对应出现的，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而古人的哲思呢也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我们最好的一种状态了。
0: 对，万物出盈，小德圆满，也希望你我都能够保持小满的一种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啊。所以我们常说知足常乐，小满胜万全呢。
1: 是的，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一个规划。在今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雨水就要上线了，所以在午后时分我们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去选择好我们的交通出行的工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备好雨具，避免降雨的一个到来啊。在今天呢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主要降水呢会出现在今天的傍晚时分，也就是在夜间，全市呢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再一次提示大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啊。
0: 对，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这会儿在路上的话，感觉这天气呢有一点点转阴的状态啊，早晨的时候呢是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在这会儿已经转阴了。那各位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别忘了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带好雨具啊。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到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

潮湿言不由衷，和好是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清空你心中他的行踪。

买太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

0: 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思琳了。

0: 天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儿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儿，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的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

0: 胯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

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两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现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0: 墙壁，那是堆积的心跳，如今换你。
1: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职场的大门，求职是第一步，职位高低、公司规模都是由求职的结果来决定的。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避免着装不得体、迟到等这样的低级错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了。但是想要高人一招的话，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看看面试里要避开的12个高级错误。一，不善于打破沉默。面试开始的时候，有些应试者不善于打破沉默，而是等待面试官打开话匣子。面试中，应试者又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主动说话，结果呢，使得面试出现冷场。即便能够勉强地打破沉默，语音语调的生硬也会让场面显得更加尴尬。实际上，无论是面试前还是面试中，面试者主动致意与交谈，都会留给面试官热情和善于与人交谈的良好印象。二，与面试官套近乎。虽然要打破沉默，但是呢，也不能过犹不及。其实啊，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面试官是忌讳和应试者套近乎的。因为面试中双方关系过于随便或者是过于紧张，都会影响面试官的评判。过分套近乎还会在客观上妨碍应试者在有限的面试时间内做好专业经验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详细的了解招聘单位的信息，这就难免会接收到一些负面的评价。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详细的了解招聘单位的信息，这就难免会接收到一些负面的评价。要注意别让这些差评影响了自己的面试心态，让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心存顾虑。另外，面试官的态度更是对我们的面试心态有着直接的影响。

认为貌似冷淡的面试官要么是性格严厉，要么是对自己不满意，因此呢就十分的紧张，乱了自己的阵脚。还有些时候看到面试官是一位比自己年纪轻许多的小姐，有人心中呢便开始嘀咕了，她怎么能够有资格面试我呢？其实不妨做一个比喻，在招聘面试这种特殊的采购关系中，应试者作为工方需要积极面对不同风格的面试官及客户。一个真正的销售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面对好眼前的面试官就好了。四，慷慨陈词却举不出例子。应试者大谈个人成就、特长、技能的时候，聪明的面试官一旦反问能举一两个例子吗，应试者便无言应对了。而多数面试官恰恰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在面试中应试者要想以其所谓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等取信于人，唯有举例说明。五，缺乏积极的态势。面试官有的时候会触及一些让应试者难为情的事情，很多人对此面红耳赤，或者躲躲闪闪，或者撒谎敷衍，而不是诚实的回答、正面的解释。比方说面试官问什么五年中换了三次工作，有人可能就会大谈工作如何困难、上级不支持等等，而不是告诉面试官虽然工作很艰难，自己却因此学到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六，丧失专业风采。有些应试者面试的时候啊，各方面的表现良好，可一旦被问及现所在公司或者以前公司的时候，就会愤怒地抨击其老板或者公司，甚至是大肆的谩骂。在众多国际化的大企业中，这种行为是非常被忌讳的。七，不善于提问。有些人在不该提问的时候提问，比如面试当中打断面试官谈话而提问，也有些人面试之前对提问没有足够的准备，轮到有提问机会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事实上一个好的提问胜过简历中的无数笔墨，会让面试官刮目相看。八，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模糊。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很多人只有目标却没有实际的思路，比如面试官问您未来五年事业发展计划如何，很多人就会回答我希望五年之内做到销售总监一职。如果面试官接着问为什么，应试者就常常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职业发展目标都离不开您对个人目前技能的评估，以及您为胜任目标所拟定的发展计划。只是把目标建成空中楼阁，往往难以受到面试官的青睐。九，假扮完美。面试官常常会问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您在事业上受过挫折吗，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其实这种回答常常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人毫无弱点，没有人能够避免挫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也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受的挫折，才能够造就真正成熟的人格。十，被引君入瓮。有的时候面试官会考核应试者的商业判断能力以及商业道德方面的素养，比如面试官在介绍公司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之后，或索性什么也不介绍，问您作为财务经理，如果您总经理要求您一年之内逃税1000万元，那您会怎么做？如果您当场抓耳挠腮地思考逃税计谋，或者是文思泉涌，立即举出了一大堆的方案，都证明您是上了他们的圈套。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化大企业当中，遵纪守法都是对员工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十一，主动打探薪酬福利。有些应试者会在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主动向面试官打听薪酬福利，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并不是每一个面试官都对这样的行为毫不介意，其实如果招聘单位对应试者感兴趣的话，自然会主动提及薪酬待遇的问题。十二，不知如何收场。很多求职应试者面试结束的时候，要么因为成功的兴奋，要么出于失败的沮丧，会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其实面试结束后，虽然您的表现不再

计入考核表，但是您的行为举止还是会继续影响考官的印象分。作为应试者，可以表达您对应聘职位的理解，充满热情地告诉您的面试者您对此职位感兴趣，并且询问下一步是什么。离开之前，如果想显得更为得体，不妨面带微笑地和面试官握手，感谢面试官的接待以及他对您的考虑。希望这几点提醒可以帮助大家减少面试当中的失误，稳扎稳打，先人一步。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分享一首歌，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虚拟社交圈，我们经常觉得添加好友不过是动动手指，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微信上的好友相貌于江湖，我们才开始心疼耗费在热闹社交上的时间和精力。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心灵花园，一起分享二次元猫小姐的一篇文章，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朋友的公众号需要录制音频，让我帮忙找播音员。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做电台主播的小女生找我要过文章授权，她当时说要把我的文章用在她自己的电台上，并承诺如果我的公众号哪天需要录制音频，他一定鼎力相助。我在微信里搜索到小女生的名字，然后发信息给她，没想到系统自动弹出了一个信息，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他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真是难以言说的滋味，在我的定义里他是属于朋友的。翻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我们探讨过圈内八卦，交流过各自的家庭，卖过萌，斗过图，最长时间的聊天一次有两三个小时，我认为我们已经算是志同道合了。可是我连什么时候被人删进垃圾桶都不知道，可能再过上三五个月，他的名字也会在我记忆里模糊甚至消失。我们最终会相忘于江湖，这段昙花一现的友谊也会变得无迹可寻。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心疼那些耗在这段友情上的时间与精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结识的人越来越多，称之为朋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友谊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保质期也越来越短。小时候一起逃过课就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长大之后共过事、拼过酒、随过份子钱的人都可能被遗忘。我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老同事，我们十几年前曾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格子间的位置也相邻，我们在一起讲过老大的坏话，一起偷懒摸鱼，还为他出谋划策去追他心仪的男生。然而在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我们相互指着鼻子半天叫不出来对方的名字，最后只得尴尬地笑着说，好巧，你也在逛这条街啊。苏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若他们走不进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这句话可能只有越成熟才越能够体会，要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五湖四海皆兄弟，有许多友情最后都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只不过让我们徒增了许多无用的社交，这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消耗呢？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看了一些励志的书，被一些人脉圈子的格言给洗脑了，迫切地想要改变，想要成功，想要让世人看到自己的璀璨。于是我决定拓展自己的人脉，结识一些优秀的朋友，进入更高级的圈子。我把这种热血沸腾的思想传染给了我的闺蜜兔子，我们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疯狂地迷上了饭局。我们结识了仓库的品管、后勤的保安，还有供应商的送货员，我们发誓要在工业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我们真的有了点名气，别人提起我们总说我们是厂里最爱蹭饭的两个女孩子。
脸皮薄的我们终于在臭名昭著的这条路上刹了车。事实证明，我们永远只能认识与我们水平相当的朋友，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还可能结识少量与我们处在同一层次但比我们优秀一点的朋友。但是跨越层次的朋友圈，我们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去。有多大本事混多牛的圈子，这点是我们在社交上费再多心血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人脉从来都不是靠追逐，而是靠吸引。真正的朋友总是在同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靠近的。害怕孤独是人的本能，我们渴望陪伴，所以我们结交很多朋友，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当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交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就会误认为自己活得很充实，其实不然。事实往往是外在越忙碌，内在越虚无。人生的智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以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一方面越空虚越需要朋友，另一方面结识的朋友越多，独处的机会越少，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会变得有限，于是思想变得更加贫瘠，这似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在迷失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真的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放弃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多留一些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探索，生活才会越来越有趣。不去留恋那些不堪一击的友谊，腾出一些时间与自己相处，不断沉淀，才能活得越来越踏实。我们只有活得足够认真，生活才会帮我们去伪存真，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人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稀世珍宝。朋友不必多，贵在能知心，越纯粹的感情才越有价值。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上。
1: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2: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1: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2: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1: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北京时间的。
1: 果然是你。
0: 咱俩到底谁先说话？
1: 我故意的。
0: 啊，你来，你来。
1: 来聊天的，我不，我你来，你来。
0: 你来，你来吧，你来。
1: 你是主播，我是副播。今天是我是你的搭档。
0: 哦，这样呀啊。
1: 我是你的捧哏。
0: 来吧，北京时间的十一点
1: 三。果然是。
0: 10:38。
1: 哎，我这。你笑啥？
0: 一会儿39了，还得重新说。欢迎来到果然是你节目组。我是主播周然。
1: 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0: 哎，我们是想你理所当
1: 然，
0: 非常开心在下午时间段跟大家见面了啊！先让我们来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按一下耦合器啊，让我们对面的这个拍摄人员先到位一下好吗？
2: 啊、拍个东西是吧？
0: 对，耦合器，
2: 一会儿拍，我帮你拍去，没事，咱们先聊别的。
0: 你绝对能记得住啊！
2: 我会记住的啊，放心吧。
0: 所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帮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小视频 啊。
2: 对，要记住你一会儿，如果说大概到了这个多会儿呢？6点之前提醒我们一下，你写个机场。
0: 嗯，对，机场。
2: 辛苦各位了
0: 把两个字发送过来啊。
2: 上个闹钟啊，六点之前给我们写机场两个字啊。
0: 是的，然后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依旧呢是有下午的互动话题啊，希望各位呢可以积极参与啊。嗯、首先第一件事情，下午好，扣在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1: 好，您不想扣的话可以不扣啊。
0: 你是害怕超过你们早上流量是吗？
1: 什么？我们早上不是我的节目，那不是我的节目。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大家扣呢？
1: 就是我觉得大家随意一点就好了嘛。
0: 啊，随意一点。
1: 那你今天这怎么标？你怎么标？他们都直接中间都是用户片子写的是字儿，你怎么标？
0: 这不哎，
1: 那你就标520。
0: 对，那我标我。今天我们流量只上520，520人之后我们就下播
1: 啊，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应个景，521，今天是521。
1: 对。
0: 521人之后
1: 啊，
0: 我们立马就关播了啊。
1: 行了啊，
0: 存款各位有没有听明白
1: 啊？
0: 有没有听够
1: 啊？
0: 不重要。
1: 别说你吹吹花花的。
0: 你看我是不是吹啊？今天呢是521啊，虽然呢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但是也要提醒各位爱跟被爱，而今天呢是小满，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非常的简单，有爱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你叫啥？
1: 早上我们玩了一下，说歌颂妈妈的，歌颂爸爸的啊，
0: 嗯、
1: 就是没有，但好在没有歌颂别的
0: 哦，
1: 就是没有歌颂爱情的。
0: 服的你咋玩的呢？
1: 我丢三你几把，下午就要玩的。
0: 那我跟领导反映一下，领导想
1: 你
0: 找吗？怎么各个节目都用呢？据我所知，音乐节目也在用我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啊，
0: 互动一下有海的歌曲吧，大海呀，大海。啊，意思今天早上节目也开始玩了是吧？
1: 你不碰到别人和领导烦，领导你管一下女子行吗？哇，音乐节目就涉及音乐就对着了，哪下午的脱口秀呢涉及啥音乐？
0: 我们是交通文艺广播
1: 啊，
0: 文艺
1: 啊，
0: 文艺广播
1: 啊，那提前文艺啊，那放屈原杂谈去啊。
0: 对啊，文艺跟歌没有关系吗？
1: 来，今天换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分享一个跟爱有关系的小品。
0: 小品有点难啊。
1: 对对
0: 来吧，跟爱有关的歌曲啊，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啊，跟爱有关，歌名和歌词里面有爱都可以。
1: 是的，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啊。真悲凉啊。
0: 那不跟爱有关吗？
1: 是。
0: 我是不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是。
0: 啊，是不是铁路上班老回不了家？
1: 是呢是呢啊。你要唱这歌的吧，我给你放。
0: 哎，你看人家说了，说小虎队的爱爱爱，我对你爱，哎哎，这个好像不是小虎队的。
1: 把你的心放过来，我那要走开，哎呀。
0: 真的吗？
1: 我逗你，你也信了
0: 啊？我突然间一瞬间信了，因为我觉得
1: 你
0: 是。
1: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
0: 真残忍呀，
1: 穿一个星星烧烤，残忍啥呢？
0: 咱俩有下班去吃烧烤吧，咱们就吃烤鸡心。哎，你今天怎么来的呢？
1: 啊，我今天开你希望我怎么来呢？
0: 我希望你骑电动啊。
1: 你要蹭是吧？
0: 对，
1: 你要蹭车。
0: 然后咱们蹭到那个五一路中段那块，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老四烧烤，超级超级好吃，超级。
1: 不好意思，我开车来的。你放弃吧。
0: 放弃了。
1: 死心了。
0: 嗯，
1: 快死心吧。
0: 死了都要爱。
1: 哟，你看姑娘能的哈，马上想起来了。
0: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对，就把有爱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不管是歌名还是歌词都可以，我们在这里。
1: 521超了，你下不下播？你不是说你不是垂垂花花吗？来，你下。
0: 呀，我
1: 就超了，你都。
0: 超早在我预料之中。
1: 人家女子服化不算瘦哈。网恋女子。
0: 习惯就好。
1: 怎么网个见呢？
0: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谁会相信女人说的话？来扣一，让我看一下，
1: 真我个姐哈！
0: 来走，爱爱小虎队的爱啊！
1: 别着急啊，你先看，你看四个点，准备
0: 啊、哦，四个点，
1: 四三二一，走
0: 走喽。

0: 跑调了吗，朋友们？
1: 你咋了？你吃了笑药了？
0: 吃了笑药了。
1: 一上节目就兴奋成这个了？
0: 那必须，因为我看见流量，我就基本上一个段把早上节目就秒了。就知道什么叫秒吗？
1: 知道。
0: 就秒啊！下一首歌《简单爱》。
1: 简单。
0: 有人说《简爱》和《简单爱》到底是哪首？是《简爱》吗？《简爱》有吗？
1: 《简爱》。
0: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剪一。
1: 他是说的这个简爱吗？三二一。
0: 走

0: 对，还有爱是你我是吧，这有歌词吗？
1: 怎么还有 DJ 呢？哇，真嗨啊。
0: 那不是有人推荐爱是你我呢吗？
1: 对，
0: 一放一看就没有版权。
1: 后排的朋友伸出你的双手，司机位就不用伸了啊。拿起手中的矿泉水，淋向身边的朋友，让我们感受夏日的清凉。他没有歌词儿，这首歌不算了 ，pass 掉了。爱是你，我确实是没有版权，没有办法啊，来换一首歌。
0: 能找到其他版权的吗？爱是你我，听一下。
1: 爱是你我，
0: 有了。是
1: 有你，偏要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牵手一起做，去做的梦。希望是天长地久，你没听过？你像我这个曲库小公主，我肯定是听过的。
0: 牛了，
1: 太厉害了啊！来吧，然后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消息啊。然后简单爱完了之后呢，然后有人说这个爱是你我，然后军风说跑到姥姥家了，你唱的那是短发，短发里面有爱吗？
0: 短发里头
1: 好像没有。
0: 我一剪断我的发，都剪发了，应该就是还有爱了吧？
1: 剪发也还有爱，然后那个
0: 或者爱过，
1: 宠爱一生小帮他说咋的啦？还得给洗个澡笑死我了！多才多艺说是大哥美女下午好，
0: 大头针唱短发吧，
1: 来走。我一

0: 这首不跑了吧？嗯，这首还跑吗？
1: 还行，还行了。
0: 啊，不跑的给一点鼓励啊！谢谢你们。啊、
1: 对，
0: 感谢各位的掌声。嗯嗯。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嗯。
1: 有人说你别唱了，行吗？不行，啊、
0: 我
1: 他的性格怎么会不唱呢？
0: 啊，生如夏花说的呀，你有没有点歌？啊、你有没有点歌？你要点歌的话，我就不唱了。
1: 哎，
0: 就是可以申请啊，就是你点完歌之后，后面括号写卓然不要唱啊。来，这首带爱了啊，预备走。
1: 这简单爱，三二一，简单爱，他说的了。简单

0: 有人说卓美女找调就那么难吗？不行你发个寻调启事吧。
1: 可以啊，那我们就发一个寻调寻调启事啊。
0: 对，
1: 就 title、寻调启事，
0: 对吧？
1: 预备走
0: 啊、寻啊。
1: 走，你就用你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职业素养，
0: 嗯，
1: 然后现场你一个寻调启事，寻调启事走。
0: 现在发布一条寻调启事，2026年5月21号，卓女士寻找调性。
1: 卓女士
0: 丢失地点娘胎。
1: 嗯，卓女士呢是于1994年5月28号把调职呢丢失在娘胎之内，在经历30多年风雨之后呢，依旧是没有寻找到自我的调职。
0: 嗯，
1: 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市民朋友，
0: 有发现线索者，请及时提供线索，必有重金酬谢。咨询电话0357203-9696，联系人。导播、
1: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寻找线索的联系地点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直播平台听见临汾，在这里的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有寻找到的，有线索必有重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寻找人卓然，发布人理想，节目组果然是你。发布时间2026年5月21号17:50，感谢大家。我就问你牛不牛吧？
0: 牛。
1: 哪个单位就是需要写个什么这个公文啥的
0: 啊？
1: 找我俩，口述就出来了。我们的聪明智慧可以拼凑在一起啊。
0: 哪个单位是咋了？闲的了，不会用豆包了，专门还找你来口述一个寻调启事来？
1: 豆包那个太规格化了，
0: 啊、
1: 一看就是这个 AI 作品、
0: 啊。
1: 我们两个人一看就是肉体作品，人肉作品
0: 啊
1: 是吧？
0: 有人说需要编总破费才能找的。
1: 那他可能不能破费啊，他已经习惯了，取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0: 比如说把我们当 KTV 啦，没有把你们当。KTV 最多就是当吸音棉了、
1: 吸音棉、希望大家可以消音啊，
0: 这不是节目效果吗？那么认真干嘛？有人真认真你就输了哈。林晨斌哥说牛，
1: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许久未见的好友、然后比如刚刚认识的朋友、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说哎，那我们去 KKV 吧，今天就没事干、我们去 KKV
0: 吧、去 KKV。
1: 然后对，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我说我不太擅长这个领域、我说我去了之后我就是果盘杀手、唱歌跑调，
0: 没事没事，我

0: 唱你听着，你坐在那儿听
1: 着。不，他们说没事没事，我就知道主持人都可好听了、我说那你是应该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吧，你不是节目里面就认识我吗、他说、你们那个不是节目效果吗？
0: 啊，
1: 我说好像不是哎。
0: 哦，他们真以为节目效果，你故意唱的。
1: 对，所有的人都以为是节目效果，就是。
0: 后来没想到你确实已经丢掉，已经丢了30多年了。
1: 对、一直没有找回来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寻找一下线索啊。
0: 是的。
1: 再次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啊，那些有爱的歌曲，就是在歌词里面或者歌名里面可以找到爱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记住。主题很简单，就是那些跟爱有关的歌曲，歌曲名有爱也行，歌词里边唱爱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丽阳一简单说啊，说哎，这笔赚的不错，
0: 嗯，
1: 那你倒是想一首跟爱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啊，是吧？
0: 嗯，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这里有
0: 啊，
1: 爱要怎么说出口？有 DJ 版的吗？找一下歌，咱们嗨一下。
0: 爱要怎么
1: 说出口？
0: 嗯，
1: 五二一了，就。明天再过52这肯定没爱了啊。
0: 烟嗓的行吗？先听听烟嗓的是不是嗨不嗨。
1: 烟嗓的来走起走。
0: 321。不够嗨。R&B 版的行吗？
1: DJ 版的没有吗？ DJ。
0: 二。DJ 好大的。
1: 哎，这个可以。可以来了哦。
0: 哎，小阿峰的肯定没问题、

0: 小丑。哇哦，嗨了嗨了嗨了嗨了，这、终于让我过了一个 DJ 梦啊。来吧，我开始播放各位的这个投稿信息了啊。
1: 爱你一万年，
0: 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是不是吗？
1: 也要 DJ 的吗？
0: 来，
1: 三二一
0: ，DJ 一下，走。

0: 你退休之后找个那个迪厅当 DJ 吧，我觉得你合适。
1: 哪个迪厅要一老头？
0: 哎，没有，老头现在可帅了。嗯，就是吧，留个那个胡子。
1: 老头目前最帅的就是模特队的老头。对吧？
0: 对，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1: 他们都戴着假发。
0: 还有那个双人舞的老头
1: 都戴着假发。
0: 戴假发啊。没，到时候假发我就给你买了，放心吧。咱还能没这点眼儿啊？我哥都要去这个模特队了，是吧？捐个假发而已啊。然后有朋友问说啊，那个等一下啊。
1: 有人说就是怎么搜不到广播是多少了？我们是广播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哈。
0: 对，都可以搜到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那个因为爱情下一个段吧，这个段就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 水果吃完了什么梗？
0: 就咱俩那个水果嘛。啊、哦、那铁铮吃完了，不吃完就坏了，你都多长时间了？
1: 这再帮催更了。
0: 对啊啊啊，催啊、
1: 哦、催更了。
0: 那你还愿意给我买水果吗？
1: 买。
0: 行。啊、支持想哥买水果的请扣一啊。嗯。当然我们节目当中话题呢依旧是没有断啊，就是那些有爱的歌曲啊，就是把爱发送过来，歌名有爱或者是歌词有爱都可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然后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版本的歌曲。开心快乐来自于晚高峰路上的放松时间，就在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果然是你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感受到歌曲当中带给你的一份热烈，一份爱意。
1: 嗯，欢迎各位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咱就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航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来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5月21号，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啊！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机场方面的最新消息呢，以及还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问消息。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空铁联运的乘机全流程。第一呢是服务流程。一，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旅客呢在临汾西站出站口的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订票信息。旅客呢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二呢是临汾机场航空转铁路的旅客。在旅客呢在机场的一层的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的是铁路订票信息，就可以免费乘车。二呢是行车的路线。一，临汾机场前往的是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西站是直达的。二呢是临汾西站前往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机场也是直达的。第三呢是乘车的站点。临汾机场站点呢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临汾西站站点呢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50米的距离是可以看到的。服务时间以及电话的话呢是第一这个班次呢8:40，机场发车的第一个班次呢是10:30，第二个临汾高铁站的发车的班次是11:30，临汾机场的第二个发车班次呢是12:40，第三个发车班次临汾高铁站呢是15:45，临汾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17:30，第四个发车班次临汾高铁站呢是18:30，临汾机场的发车点呢是20:30。同时呢临汾机场的客服热线呢是0357-7186-000，我们可以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来回答我们以下关于乘坐飞机的问题提问。第一次坐飞机都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首先呢需要您持有有效的乘机证件、身份证等等到值机柜台去办理乘机手续，然后呢持登机牌和有效证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安检，在隔离区内找到您相应的登机口去等待广播通知登机即可。那么问题还有问到说山西的特产酒醋能够随身携带吗？答案呢是旅客不能随身携带酒精饮料去乘机，但是呢可将酒精饮料化作托运行李来进行交运，其包装应当符合民航局的有关规定，数量应当符合第一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者等于24%是不受限制的，二呢酒精体积百分比含量呢是在24%到70%之间，含70啊，每人交运的净数量不得超过5升。三呢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交运。醋呢是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托运携带。26年的夏秋季的航班布局，以下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26年的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呢开始执行的是夏秋季的航班，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班呢是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一共有15个。246的航班分别是深圳、哈尔滨，一共是有2个。

0: 上面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滨海机场的所有的内容啊，也希望更多提问的话可以互动到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刻等待大家。那么再次回到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今天呢是5月21号啊，521，我们俗称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把代表着爱的歌曲或者是歌名发送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朋友来共同分享了。当然此时此刻已经到达了晚高峰的时间，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发送过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节目组继续来到这里啊。果然是你陪伴大家啊。
0: 是的，果然是你陪伴各位啊。相信昨天晚上很多人呢在520当天的晚上呢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热闹氛围啊。
1: 是的，
0: 对，
1: 热闹
0: 啊。李强老师呢也是作为工作人员的一员，
1: 对，
0: 来到这里啊，开心吗？
1: 大家有没有看我去举机子？我举的那画面绝了
0: 啊，
1: 绝美，
0: 好看、啊。哎，我看了，就是那个凯华哥唱歌的时候，后面是有一轮圆月。
1: 对，然后呢，我还举的很高嘛、嗯，上面就是阳台上面有唱歌，下边有就是男团在那儿挥着板子。
0: 哦，
1: 那个画面非常美，
0: 还有男团
1: 绝美。
0: 哦，哎，我看有好多人在抖音里面分享有那种就是穿那种深 V 西装的那种男团那边跳舞，
1: 对，就男团
0: 劲舞，
1: 就他们呀。
0: 哇
1: 啊，
0: 有腹肌吗？
1: 应该是有
0: 啊，像这种活动台里应该不是不会派我去的啊、
1: 嗯嗯、怕你把持不住，
0: 对，怕我开心起来、
1: 啊、
0: 就直播男团
1: 啊，
0: 今天晚上玩能直播男团，
1: 嗯，
0: 谁来我们今天发男团 啊,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在鼓楼环岛呢有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啊，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东大街由东向西进入环岛行驶缓慢，以及呢来自于我们东大街呢进入北大街这一段呢已经是严重拥堵了，提醒各位要注意缓慢通行。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科伟巷当中的古城东路这边的话，也是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老火车站这边15分钟前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嗯、
0: 那么迎春街这边的话呢，是从我们解放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延续到东关小十字这边，是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
1: 的，
0: 其他路段的话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当然说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第一时间段发送到我们的下方公屏上，我们在这里跟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
1: 好，那么说完了临汾市区情况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盘点一下高速信息哈。
0: 嗯，
1: 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了高速有一则拥堵消息，这因交通事故呢是荣乌高速灵山段去平路乌海方向的有一个收费站呢是进行了横山隧道的隧道中段进行这个有拥堵情况产生，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呼北高速集合段上行去河津北海方向西交口收费站至河津北收费站之间的728公里至加74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路肩请注意避让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荣乌高速灵山段上行去平路乌海方向的汤头收费站至浑源西收费站之间的横山隧道的隧道中段1096公里加45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比方说来自于长治道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的是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0: 是的，更多信息呢来自于我们正在直播的果然是你啊，我们下午段的高峰期的节目，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把您所知道的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段来跟我们互动过来，跟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了。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音乐互动的话题啊，那些充满爱的歌曲歌词或者歌名当中有爱的字眼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1: 嗯，所以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有人说爱你不是两三天，死了都要爱，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情买卖、嗯、大成小爱，您太棒了啊。
0: 嗯，哎呦，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来吧，我们来排单来播放一下。
1: 好，
0: 这是晴空发的
1: 啊，
0: 一个人发的。
1: 是啊，
0: 哇，你可真棒啊。
1: 哎，
0: 来吧排单一下啊。
1: 嗯，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好多遍。
1: 3 2
0: 1走。
1: 1

0: 唱的可以哈。
1: 不是，我是曾想起曾几何时，应该是我们上初中或者高中那个阶段吧。大家去 KTV，男孩子都会点这首歌。我发现全班男孩都要去挑战一下。
0: 是。
1: 那时候去 KTV， 这歌最起码得播三遍。因为只有两只麦嘛。是吧、最起码得六个人唱过。有没有那些难忘的回忆？其实他们唱的每个人都跑调，因为上不去。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男子汉之间一定要去拼一下啊。
0: 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咱们控一下，我一会儿唱给大家行吗？
1: 哎，低曲儿的吧，爱情买卖那不得。
0: 不，你先按经典的走一个，经典。

0: 这个 rapper 啊，这个 rap 啊，也很经典。
1: 对对对，大城小爱。
0: 这个 rapper 啊，这个 rap 啊，也很经典。
1: 对对对，大城小爱。
0: 走。
1: 别着急，你我可赶得慌
0: 啊！走，
1: 意思高敏比我放得快啊！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啊，这个也很甜哦，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甜甜的情歌，属于初恋的味道。
1: 爱死了，昨天我们刚才放过了吗？
0: 是我爱死了，没有没有。
1: 走。

0: 我现在严重怀疑秦空是搜豆包了吗？怎么那么多呢？
1: 他下边这一行里边，爱就一个字放过了，
0: 简单爱也放过了，
1: 爱叫怎么说出口
0: 放
1: 过
0: 了，
1: 就一个类似
0: 爱情，类似爱情，
1: 这个就比较温柔安静一些了。
0: 有一个保守曲目，一会儿想哥要跟大家去演唱一下，
1: 行，给你们唱一下啊，来这个。

0: 对吧？
1: 嗯，对啊，类似爱情啊，那个时候这对于我们这个唱歌来说，类似爱情是高端曲啊，一般人唱不了啊，高端起来了。
0: 有人说爱情小偷，
1: 还有爱的华尔兹，
0: 爱情小偷先来一个吧，三二一，啊，

0: N。
1: 好听啊，好听 啊，就是再听还是那么好听。经典的歌曲就是经典的歌曲，
0: 那必须的
1: 啊。还有关于爱的歌曲吗？没有的话，翔哥就要去自我去展示一下了，要步入自我展示环节
0: 啊。
1: 下面有请
0: 江山
1: 更爱美人。
0: 嗯，
1: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好像跟喝酒有关是吗？
0: 这句话说，如果江山是江山的话，那你是美人。
1: 可以说到这了，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放到单位了，
1: 我记得好像是跟喝酒有关是吧？那个什么，是怎么喝酒来？
0: 什么？
1: 这个歌不是跟喝酒是有关的吗？
0: 不记得了。
1: 他副歌好像就是喝酒来着。
0: 不是那个。
1: 是的，人生短短几个秋，那不醉不罢休，是不是喝了？
0: 行，
1: 走。

0: 行吗？
1: 哎，好听好听好听 啊好听的就扣个一呗，就干嘛呢？大家怎么都这么安静
0: 啊？
1: 突然间沉浸在歌声里面了。
0: 是，突然你刚刚说爱的，我就看到了爱的主打歌了，你还记得吧？
1: 爱的主打歌。
0: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0: 对，好经典的歌曲啊，嗯，主打歌，嗯，
1: 不应该是再来一遍，啥意思呢？
0: 啥东西再来一遍？
1: 意思让我再唱一下副歌和后边的第二部分吗？
0: 要再听一遍，
1: 觉得好听的不行呗？
0: 啊，对对对，大家已经在为你点赞了。
1: 那我可谢谢了啊。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我爱台球，他说《岁月也是神偷》里面有爱吗？嗯，他说好听啊，再来一遍呗。一会儿换一首歌再来一遍，
1: 是
0: 增加节目的新鲜感。哎，啊，就毕竟我歌会唱的就那么几首，唱完就唱不了了。
1: 对对对，别着急。
0: 嗯，《岁月也是神偷》里面有爱吗？
1: 是岁月神偷吧？
0: 这哪个主播？西红柿，西红柿收腹。哎，那个什么，就想问你一下，那你认识哪些主播呢？你可以把名字打在公屏上，
1: 对，
0: 我们用排除法来看一看今天到底是哪两位主播啊？
1: 我也很想知道，
0: 对，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的印象里面有哪些主播？嗯，我们在等名字。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0357723318101。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潮流风向就在这里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本期节目的开心跟快乐。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情况，互动消息啊。台妹说啊，说哎呀，我买车很早了，零几年就听他零几年播出时间就是早十点钟，所以零几年你就不用朝九晚五是吗？羡慕了，狠狠羡慕了一把。现在那个实现财务自由了吗？如果实现的话请扣个一啊，隐晦的炫耀一下，凡尔赛一把。西红柿说并且还戴帽子，压根儿没有认出来这是卓然是吧？这个是我的这个夏季新风尚，你会发现啊，就是春夏季节现在这个衣服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了。前两天我见了一个 DJ 老师，大夏天的5月3号我们在那个锣鼓舞台那边，我们两个人同台，他穿的是一个毛茸茸的雪地鞋，就特别高，毛的，长毛的。冬天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服装博主，他们拍视频可能是为了裙子好卖吧，他们穿的是露脚背的浅口鞋，露脚背。华亚说主任呀，你的这个小摩托在哪儿考的呀？在姚神驾校啊，姚神，我是真的是一板一眼考，当时我考摩托本咱刚还说
1: 是
0: 主任你不行
1: 啊，
0: 考不上，学上摩托本的呢、
1: 啊、
0: 是吧？
1: 没想到啊，
0: 当时一盆盆冷水泼给我。
1: 考试考的是老摩托还是三轮来着？
0: 三轮嘛、
1: 啊、三轮，
0: 就是每天我上节目之前，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视频直播呢、
1: 啊、
0: 我那会儿就跟魔怔了一样，考科二和科三之前我都会在这个节目之前去演练一下我考试的这个准备工作，
1: 嗯，
0: 就是到那儿之后，
1: 嗯，
0: 确定考试
1: 啊，
0: 绕车一圈，
1: 哎，
0: 不是，先要骑上去，
1: 嗯，
0: 刷脸，
1: 嗯，
0: 然后刷身份证，
1: 嗯，
0: 然后戴好头盔戴好之后，然后绕车一圈，
1: 对，
0: 然后这儿摁一下，那儿摁一下，这儿摁一下，然后代表你绕过了，然后你上车都得分左右，我现在忘了啊，好像就是在这个右边，因为我们是靠右行嘛，啊，右边，然后上车，
1: 嗯，
0: 然后上了车之后打火，
1: 嗯，
0: 然后这样轰油，确保它都可以进行之后，然后你就出发，出发之后挂档，然后松油，松离合，加油，就每天都会在脑子里面过上一遍，所以就以至于我刚买上摩托，我就可以上路了。
1: 是的哈，
0: 我是一个很牛的人。
1: 对，还看到了有人说果子呢，
0: 那不干了吗？不干了吗？这么哈温里呢？狗。
1: 有男孩说爱情证书真爱，是说歌名吗？
0: 是歌名吗？
1: 是歌名给你找的。
0: 对，有爱的歌词或者歌名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排单啊。当然呢，我们也会穿插的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
1: 金
0: 巴克喝了。
1: 有
0: 那我个油加那挑了、
1: 嗯、
0: 衣服等一下你先踩着一下、
1: 哦、
0: 那涨了啊跌了呢？
1: 涨了吧，是吧？又要涨吗？
0: 我也不知道啊、哦、哎对，涨了，
1: 又要涨哈。
0: 所以今天晚上之前啊，
1: 来关注一下
0: 能加的，有时间加的我们就把油箱加满。哎，我今天晚上就要加，
1: 那你快去、
0: 嗯、
1: 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市场的这个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的话，自二十一号的24时开始呢，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到70啊。
0: 嗯，
1: 然后呢，所以相关情况已经进行了这个公布。咱们山西的汽油是10965，柴油是9870，这样的情况啊。
0: 哎、嗯，他怎么这回这个推文里面没有写加满一箱油要多掏多少钱呢？
1: 他们估算不出来了。
0: 哦，
1: 怕大家太难过吧。引起恐慌，
0: 大家太难过。
1: 嗯
0: 啊，每吨上到70，我觉得还好吧、
1: 嗯，
0: 因为我车肯定是加不上70、嗯，肯定加不上一吨油嘛。
1: 啊，
0: 是吧？半吨也加不上，也就是我加满一箱的话，也就多掏几块钱。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意思，没错。
0: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加，没事儿、
1: 啊，
0: 不怕
1: 啊，
0: 多掏几块钱还可以承受。
1: 咱不差钱
0: 啊、不是几块钱还可以承受啊？
1: 啊，
0: 有的多加满一箱油的话，什么要多花什么十几块钱？我一听那个一上双位数，
1: 嗯、
0: 啊，那就嗨着爬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好，咱们再说下一个事儿，说问问大家，就是比方说小朋友想改名字，你觉得能改几回一辈子？
0: 几辈子
1: 啊
0: 啊！一辈子能改几回名？
1: 我光知道能改一次的，就是那个
0: 曾用名里面会有一个超框、哎哎哎。
1: 对对对，
0: 哎，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好多学生都有曾用名、嗯。
1: 是，
0: 说实话，在后续办理手续啊、办理学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特别麻烦。
0: 但小时候觉得好洋气啊！
1: 嗯、
0: 哇，他有曾用名哎！
1: 对，
0: 因为我也觉得很洋气。
1: 嗯，
0: 看电视剧里面就只有犯人。
1: 嗯。
0: 才有曾用名、或者只有被抱养的、啊什么这个隐藏富豪、才会有曾用名，就会觉得一有曾用名哦，你一定身世匪浅、嗯、
1: 我那会儿的时候就是因为上户口的那个户籍村里边的户籍员哈，他嫌麻烦、
0: 嗯、
1: 比方很多人都会起叠印的字嘛，
0: 嗯，
1: 他只打一个字
0: 哦，
1: 所以但是我

0: 那会儿呢一直是叠音那两个字的
1: 去。李盼盼
0: 啊，你不要说着，我还都是
1: 不好意思
0: 要说
1: 呢，不好意思啊。
0: 然后呢，所以我一直用的是叠音
1: 啊，叠音。
0: 后来马上要准备高考建学籍背档案的时候，发现说不行，
1: 嗯，
0: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两个叠音的，但是我的身份是户口本上写的是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
0: 怎么办呢？然后就找人把那个叠双叠音的写的放到曾公名里边，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用了单字的。
1: 哦，哎，以前那个名好好土啊，哈哈哈哈。然后就是在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0: 那你这土，你忘了大家什么村人怎么叫？潘潘，拿潘潘，拿潘潘在广播电视台上班哩。
1: 潘潘，哎，那个小名我觉得叠音还行啊，就是大名李潘潘，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好像不太一样啊。就我们家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家就我老公家这边，我家没有人有曾用名啊，我老公家这边特别有意思啊。他老爷是一个学识很长的人，
0: 嗯，
1: 而且好像是就是懂一点风水，所以家里面所有的小朋友的名字都是他老爷一个人取的。
0: 对，
1: 就是他姥姥呢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小老太太，也没上过什么班儿，
0: 嗯，
1: 他们家所有的孩子呢都是他姥爷取好名之后，姥姥去登记户口，他们家所有的孩子，除了我老公之外，
0: 是
1: 没有一个名是对的。你懂吧，就是姥爷取好名之后写个条去吧，你去登户口去吧，姥姥路上一定会把这个条给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有三个孩子的名都是这样错的，都是有曾用名的啊，就路上条就丢了。你就比如说我老公姐姐，她叫边红芬，他现在叫边红芬，红是洪水的红，芬是芬芳的芬，多土呀！洪水芬芳，边红芬，人老爷取的名字是边红飞。红是红色的红，红飞，飞是妃子的妃，一听就很娇媚，是吧？明媚养眼，一听就是一个大家闺秀，然后最后改名为边红芬，洪水芬芳。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好像就是去挂户口啊，一定要找一个很靠谱的人啊。
0: 是哈，
1: 嗯，
0: 好，咱们聊这事儿吧。说姓名是个人重要的社会标识，关联着社保啊、医保等多项民生权益嘛。
1: 嗯，
0: 近期说四川攀枝花市这边呢，有网友反映想给孩子二次改名，却屡遭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拒绝了。
1: 嗯，
0: 改名到底能不能多次申请，咱们了解一下行不？
1: 是的，今年2月呢，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四川的攀枝花啊，然后有一居民呢是在我们的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上就发帖求助了，说称孩子的名字啊既与长辈重名又有谐音，容易被起绰号，导致孩子比较自卑内向，不愿意社交，因此呢希望孩子可以办理二次改名手续，但窗口就说了只能改一次，不予通过。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民警说，我们收集资料查询发现他在半年内已经以相同的理由给孩子们改过名字了。
1: 嗯，
0: 鉴于这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不足半年，我们就跟群众建议说回去再考虑一下，确实要改名字再来找我们。后经多部门会议，这个多部门会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姓名权相关的规定呢，今年3月相关部门依法为孩子办理的更名手续哈。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就是断章取义了，
1: 对
0: 吧？他说哎，那不让改，说不能改，只能改一次。
1: 嗯，
0: 明明就是看到你是连续3个月之内已经改过一回了，
1: 然后又改，
0: 你改不够慎重的话，你又来一趟，那谁知道你要干嘛呢？
1: 对，然后而且我也很好奇，那曾用名里面会写一个名还是写之前所有的名字？
0: 是吧？然后呢，这民警说了，说我国民法典规定了，
1: 嗯，
0: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名字，
1: 嗯，
0: 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呢，只要符合我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的法规都是允许变更的。对啊，我们想想到那个曾文明怎么用，
1: 对，是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呢，以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啊，也是明文规定了，确定了公民呢是变更名字的办理程序啊，并对其更名次数呢做出了限定。但是呢，公民的姓名啊，公民的姓名呢是关联学籍、社保、银行账户等多项重要的权益啊，所以说你频繁改名的话，既增加了行政和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给日常生活或者是办事带来诸多的不便。
0: 是的，然后呢也提到了说姓名变更发生变更以后呢，个人的身份证啊、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学、医保还有医学籍证明等都需要同步变更的，否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呢，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无法办理的。如果您的曾用名过多，也会导致入职或者征信受影响，因为在许多环节需要核对身份，这样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在这里呢也要郑重提醒大家，家呢更改姓名一定要慎重的。
1: 哎，听明白了吧？啊，就是你改名字一回想好了，想好了这个再改名是吧？
0: 嗯，
1: 你养一个小狗、小猫、小动物啥的，

0: 你给他改名都要有一段这个适应的时间。
1: 对
0: 啊，你这新朋友还没有适应你的名字呢。
1: 嗯，
0: 突然间你又改名了。
1: 嗯，
0: 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大学同学，然后他名字叫赵满省，就赵满省，他那个是省，赵满省。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大学刚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名字去想一个比较好的意义，或者是父母取名的时候想到的一个意义，让别人可以更好的、更准确的记住你的名字。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赵满省，他这个是省，他自己给自己改了一个谐音叫赵满省，但他其实原名叫赵俊峰。
1: 嗯，
0: 他改了名之后，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那个名字该怎么叫。
1: 对，
0: 老师一点名就是赵满省。
1: 嗯，
0: 老师我是满省。
1: 嗯，
0: 因为那个不是正好是多音字吗？
1: 对，
0: 赵满省会更好听一点嘛。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更名的时候、改名的时候和取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刚刚想要给我看了一张图片啊，就是有某些人因为连续很多次改名，所以在这个曾用名这个框框里面会有两个名字
1: 中间会
0: 叠在一起，
1: 逗号隔开
0: 啊。对，哎，
1: 还行，你仔细想想一下，这帘挺长的，
0: 是
1: 能写仨，
0: 这帘能装上，
1: 能写仨，
0: 哦，
1: 是不是？如果说再有的话，它就整体字体会放小，
0: 应该是
1: 还两行能写六个。
0: 对，反正就是改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大家尽量就不要去随意的改名。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特别不喜欢或者特别影响生活啊，再考虑就改名的这个事情啊。
1: 啊，对，如果再装不上，应该会放到备页，你还记得不？备页什么？变更前、变更后、变成啥？变更日期，
0: 啊，
1: 应该会有这些吧？
0: 那备页会写一不溜曾用名。啊然后呢，看到很多朋友呢，然后也是固定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然后呢，那个杜家多益他说，不是。我们先来上面来啊，
1: 嗯，
0: 那俩歌还没有播呢，《爱情证书》和《真爱》。
1: 对
0: 啊，稍后时间段跟大家去排个单啊。
1: 哎，也看到《爱情证书》了，要不咱放下，
0: 放下，放下，走，
1: 送给大家吧。

0: 好，在这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互动内容是那些歌词和歌名当中有爱的歌曲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来排单歌放，来下一首的是我们的真爱。
1: 3、2、1

0: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年龄段开始，就特别喜欢听粤语歌，真好听呀。
1: 是啊，
0: 太好听了。你会唱粤语歌吗，哥？
1: 不会啊。
0: 一首也不会吗？
1: 啊，我会唱英文歌。
0: 啊，英文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我真洋气的。啊。Hiding from rain and snow, trying forget, but won't let go.
0: 我也会唱。
1: Looking at a crow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ld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0: 啊，你记这么多。
1: Tell me why do I find someone like to go?
0: 我可以啊，
1: 我真的全曲都会。
0: 哇，真棒，真棒。
1: 那你呢？
0: 我也会一个全曲
1: 啊。
0: One Indian, two Indian, three Indian boys.十个印第安男孩吗？你们不会唱吗？
1: 不会。
0: Four Indian, five Indian, six Indian boys。你不会没有听过吧？你不会没有听过吧？
1: 没有。
0: 有听过的朋友吗？你搜一下十个印第安男孩，他真的是这样唱的。
1: 十个什么？
0: 十个印第安男孩。
1: 十个。
0: 嗯，印第安男孩。然后一达说，你俩这是晚上，这不是早上吗？早上不是我俩啊，早上你记错了，我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早上节目了，我俩现在是晚上啊。
1: 嗯，
0: 来吧，
1: 十个印第安，
0: 十个印第安小朋友
1: 是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十个印第安男孩，我记得是。
1: 嗯，没有。
0: 啊，
1: 英文版，听见这个、啊、十个印第安小朋友，听见
0: 就是他。对，就是他。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s,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s,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s, ten little Indian boys。
1: 你刚才没说 little， 你发现他穿了个啥？
0: 英印第安，
1: 玩
0: 印第安。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会不会唱英文歌啊、一定要唱这首啊，就是十个印第安男孩啊、就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听，也特别的好唱啊，儿歌的一曲啊。然后那个多加多一达说，吃席儿哥来吃席儿，你这样有理吗？
1: 嗯，
0: 要去吃席儿吗？
1: 没有理啊。
0: 那他为什么喊你去吃席？
1: 他为什么老说吃席儿呢？
0: 不知道，要开饭吗？
1: 他咋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嗯，不知道。
1: 他是杨洋吗？
0: 啊，喊你去吃席儿。气球说，那女的别转笔了，不行、不转笔说不了话。
1: 还有英文歌，
0: 你
1: 应该都会吧？你
0: 啊，走
1: 那个。

0: 来越快了啊，
1: 可以吧？
0: 哎，后面还有排单歌曲啊，赶不上播，赶不上播了，等一下，等一下啊、哦，等着，真的爱你，
1: 放过了，
0: 爱很简单，
1: 爱很简单，
0: 爱很简单，来一首，爱很简单，
1: 三二一，走。

0: 还真有爱啊、哦、
1: 他只想表达真的下雨了
0: 那我岂不是一会儿下班很难打车？
1: 是的
0: 啊，橙子说，橙子立马说外边下雨了。
1: 嗯，
0: 星星说外头是真的下雨了。
1: 啊，
0: 我们俩以为是播歌呢。
1: 来，外边下雨了。
0: 庆哥发来三个小心心，谢谢，感谢我们庆哥啊，谢谢你。
1: 行，你想听外边下着雨，我们给你放啊。
0: 外面下着雨，预备走。
1: 啊，就对，别着急，哎，开头就是是吧？
0: 对，
1: 开头上，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着

0: 哥，咱们该切回家了。快，咱们切回家，然后最后跟大家告个别，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就要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这啥来着？
0: 回家，回家，我也要下班了啊！狗，还有40秒钟，我们就要下班了啊！然后中年男孩说：“爱你爱的好疲惫，赶不上了，宝，我们那个广播节目没有那么长，明天早点来啊。”橙子说：“哈利还不小哩啊，等一下我看我运气能不能打到车啊。”好听的声音跟大家来在这里分享，走喽。好了，在北京时间的18:59，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2: 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陪伴。
0: 在这里呢，再次要祝愿各位回家一路平安啊！虽然是一个下雨天，也希望把所有的美好以及把所有的
3: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9: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8: 别让烟道。

0: 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行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5: 说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6: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一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所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一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一若，放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音乐人嘉乐的原创作品 I'm Proud of You。 这是一首励志的摇滚作品，摇滚的精神就是反抗，反抗庸常，反抗束缚。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丢失了追逐梦想的勇气，成了躺平一族，整天 emo 丧。如果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幸运女神永远不会眷顾于你。所以只有自己奋发拼搏，才能让自己骄傲，才能让更多人为你骄傲。所以有了这首鼓励自己和身边人的 I'm Proud of You， 来自嘉乐。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甘肃的陇南，可能很多人也会立即想到他的别称，没错，就是陇上江南。陇南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多民族的聚居地。境内宁家庄遗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出生在陇南酬池山。以牧马立国的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在澧县西河一带，古老的氐羌民族曾经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汉、藏、回、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陇南人民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特色小吃是蒸奇豆宴啊，主要有武都洋芋搅团、面皮、米皮、康县面茶、罐罐茶、澧县热面皮、辉县清真酒碗三行子、城县油茶麻花等等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今天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支陇南的原创乐队啊，他们就用歌声唱出了一道来自家乡的美食，有请鸽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陇南的原创乐队，名为北。

23度。在陇南啊，有一群年轻人在夏日的夜晚、冬日的午后，抱着吉他在江边公园一唱就是6年。因为陇南地处北纬33度，所以呢，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做北纬33度。他们的乐队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兼主唱乔子、主唱李金、鼓手尚欢。这支乐队主要从事本土原创民谣、摇滚、流行乐的创作与演出。2018年4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谁说五都四季如夏》进入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榜单，同年受邀陇南广播电视台专访。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他们乐队非常有趣的原创歌曲《洋芋小团》。洋芋小团啊，是陇南最具有特色的美食，因此呢，也成为了陇南游子乡愁的情节。出门久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吃一碗洋芋小团。这首原创歌曲就是以乡愁为背景，以美食为主题，表达远方游子对故乡难以忘却的思念。

0: 来自陇南的本土乐队北纬三十三度乐队带来了这首洋芋搅团，还真的很想尝尝看这道陇南的地方小吃。陇南气候温和，风光秀美，山姿水色，兼有北国之雄浑奇骏，南疆之灵秀旖旎。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陇南的原创作品中去感受一场陇南三月雨。
1: 大家好，我是 FM 一零六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为《陇南三月雨》，这是一首柔美深情的古风歌曲，以最富陇上江南特征的烟雨三月为时空背景，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写景抒情，在春风和暖、细雨如酥的春天里，寄托人们的美好回忆和无限遐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

0: 手周深，
1: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10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是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突围，让范晓萱迅速走红，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少女偶像。Rain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范晓萱的成名曲。这首歌以雨为意象，写少女细腻的心事还有思念，再搭配范晓萱在当时清澈甜美的嗓音，气质可以说是独特又治愈，所以歌曲推出之后横扫校园和电台，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她清新玉女的早期形象。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助行。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等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0: 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1: 那天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变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

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一米五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五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

0: 子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送养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着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他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他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
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三四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他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

李丹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丹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丹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丹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丹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丹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丹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

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那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怎么样，这首暖胃还对味吗？刚刚有人说啊，喜欢伍佰、学霸，这两位也是一个学霸组合，来自不靠谱组合，两个人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哈、啊，一个是廖国岳，还有一个丁福尼，两个人全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是制作人，一个是词曲，所以这样的这种组合和搭档，让人想起了谁 ？Mr. Miss 吗？只不过风格会略有不同。接下来的歌是来自 DJ 老 K 的推荐。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特别愿意去充当这样的一个推荐好歌给杰克堂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每次都是杰克堂去推荐歌曲，但是如果能够收到这个推荐还不错，然后呢就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这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点歌方式，是吗？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音乐调配师。刚刚的这首歌，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想说的话呢？我能替大家表白一下吗？听这种音乐，听到好音乐的时候就觉得好爱音乐啊，而且不仅仅爱音乐，爱周围万物一切。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魔力，让你和周围产生连接。啊，刚刚有人说，哎呀，龙宽九段也是很喜欢的啊。仅此现在喜欢龙宽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虽然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但是每一首歌都还挺值得播放的，还有很多没播的哈。这首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也是他们的主打歌之一，所以就再来听一遍。在上半段还有一首歌被落下了，因为看来这个时间没掐好，是我的话太多了吗？上半段居然没有把歌都播完，我们看看下半段有没有机会把它播放出来，因为今天确实有人点这首歌。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歌名比较特别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歌词，一个歌名，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打动了你，就好像一点点就让你看到了一叶知秋的样子。下面的歌曲来自彭坦《少年故事》那张专辑，那也是应该是他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首首经典。树叶，秋天的树叶可最好看了。

来自彭坦的《树叶》。如果这首歌让你想起来，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叶子，散散步，收集一下你最喜欢的形状。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哟，就这么观察。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接下来的脑回路是这样的，我由树叶想到了树，树来自椅子乐团。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来自椅子乐团的树屋，感觉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有的歌在听起来的时候啊，它就自带凉风，自带清风，有那种清风徐来的感觉，就好像刚刚的这首树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受到柔和的风扑面而来呢？而且这个歌词啊也写得像诗一样。刚要想重复一下，然后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就只记得大概的意思，嗯，就蝴蝶捎来的什么讯息啊什么，嗨，得了，因为我之所以说诗呢，是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音乐人许寒光，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诗人，听听诗人的孩子写的歌词是什么样的意境。这首歌的名字叫《蓝色房间》。

0: 蓝色房间来自许寒光，我们还有两首歌呢，先来这首，是一首很可爱的小歌，是我们的隐藏款啊。
1: 又够钟，拎起袋袋，等等下我又上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播，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0: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0: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

0: 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老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每一句都唱着我们回不去的人生。时代走得太快，新歌一首接一首，旋律热闹却留不住人心。我们总在奔波当中突然怀旧，点开一首老歌，前奏一响，眼泪就先一步听懂了心事。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了故事。那些被时光磨旧的旋律，藏着年少的欢喜，藏着未说出口的遗憾，藏着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听这些值得单曲循环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却没有了我们。刘若英的声音一出，多少人瞬间红了眼。年少时不懂爱，懂爱时早已错过了最想珍惜的人。歌里唱的是遗憾，也是我们每个人回不去的从前。

温柔的歌声里藏着一代人的深情与不舍，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掏心掏肺的认真。一句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唱尽离别的心酸。那时候的感情慢一点，真一点，痛也痛得彻底。

陈百强的声音温柔又忧郁，一开口就是旧时光，没有套路，没有权衡利弊，只是纯粹的满心满眼的喜欢。如今在听才明白，那样的深情再也遇不到了。老歌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旋律，是真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听单曲循环的经典老歌。叶丽仪的歌声一响起，就是江湖，就是岁月，大气苍凉，又带着一往无前的倔强。那时候的歌有风骨，有故事，有人生起落，听的是歌，想的是自己走过的路。

最后一首歌交给梅艳芳，带来这首《女人花》。梅艳芳的声音唱尽了女人的心事与坚强，温柔当中带着倔强，脆弱里藏着的都是风骨，歌声里的孤独与期盼，像极了每个在生活里硬撑的人。人活一世，真心难得，懂的人一听就落泪。老歌最珍贵的是他替我们留住了时光，开心的时候听旋律，难过的时候懂歌词，如今在听，每一句都像是在说自己。新歌讨好耳朵，老歌直击心里。岁月流转，人事已非，唯有这些经典的旋律永远不变，永远温柔。愿我们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安慰，也放下过往。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0: 线路老化早更

0: 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

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过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陪伴。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